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 那种规片，我从小就看。

0: 你包屁股，等你跳啊！你中头无通食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皮。
1: Cru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,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,
0: using,
1: throwing,
0: dog, birth again.
1: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2: 你头拄仔讲即马介绍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2: 哦，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若好诶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吼，那我著给伊啦。
2: 差不多是倒一款叶啊。
0: 这吼纸
2: 吼。
0: 啊，瓶瓶罐罐伊爱，啊，剩的伊无爱，我著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，把迄个焚化炉烧开啦。
2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著轻轻的啊，摕摕啊，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，我干那要摕钱了哩。
2: 啊，我。所以阿妈，我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
0: 哦，我去做粪扫，啊，遐个人服务的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独居老人，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物件食。
2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
2: 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3: 好啊。
2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四处也有在收集？
3: 我没有收集，也是家里的啊。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2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
3: 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啊，有的可以。
1: One threw it away, then others pick it up. The life givers.
0: 你两包好，白水也有。嘿，张三来来搞汤吼，我问过他，嘿，张三来汤我，啊，他们两对面那里吼问我啦，问我讲，张有人来这把你提物件，提两包，我大包物件，这两包哦，提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我就现在的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、啊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, hard breathing.
3: 赚到钱了！

0: 还有请小朋友来免费体验乐乐棒球来填问卷状纪念品，不用抽奖，马上就送，马上就送，现场填，马上就送。
1: 对，不行，要给你们看球一块，谢谢。
2: 谢谢。

0: 然其实总共就可以看的啦，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
1: 没有三队，
0: 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2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
3: 了。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。
2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。例行赛来看哪个球队？球赛本身就是什么？没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4: 对台湾
2: 棒
4: 球有什么想法吗？
5: 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。
2: 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